0: 目前，富兰光学通过专业研发团队、微纳加工技术以及自动化设备，实现了非球面、自由曲面、光学微结构等各类复杂面型光学元件的量产化。所研发生产的安防视窗、HDU 抬头显示反射镜、激光雷达视窗、AR/VR 光学器件等产品，已经广泛应用在安防、汽车、消费电子、医疗等领域。据估算，富兰光学的安防摄像机光学视窗全球市场占有率约 26%， HUD 抬头显示二级反射镜中国市场占有率约 34%。 福建富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敏忠：
1: 那福州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光学产业集群非常集中的地方，从整个行业来讲，从安防行业以及机器视觉、生物医疗、光纤通讯都形成了一个一定规模的产业。我们相信呢，在未来呢，福州的光学行业呢，会有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
0: 在壮大光电重点企业的同时，福州产业载体建设同步提速。近年来，静安区以福州打造光源器件之都为契机，因地制宜推动光电产业发展。目前，智谷创园福兴园区一期项目已经竣工，未来该项目将聚合都市型新兴产业、创新型产业、智能制造三大产业，重点发展光电产业、信息产业、5G 加制造业态，并打造创新综合服务、创新办公，建成福州版智谷。福建省荣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傅磊磊：
2: 后期高毅集团将入驻该园区，助力福兴经济开发区打造福州版智谷，为静安区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为加快建设制造强省，福建提出发展壮大光电产业、低空经济等5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福州以前瞻布局抢占未来赛道，光电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拔节生长，势头强劲。福金科技、福光股份、富兰光学等企业的多款产品在细分市场领域稳居全国领先水平，推动光电行业核心元器件的国产替代。福州新区福米产业园从一片偏光片起步，汇聚起光学膜材料、偏光片裁切、显材贴合、模机整机等核心项目，投产全球最大的宽幅 2.6 米 8K 超高清偏光片生产线，成为继京东方之后福州新型显示产业又一增长极。如今福州光电信息产业集群已涵盖 LED、 激光器、光学镜头、精密光学元件等多个领域。下一步，我市招商部门还将持续深化产业链招商，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打造链条完整、技术领先、生态优越的千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做出更大贡献。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老旧电梯更新。老旧电梯更新，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出行，一头记着民生福祉的温度。随着福州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部分住宅小区早期投用的电梯进入高龄阶段，影响市民安全便捷出行。近年来，福州出台了相关政策，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17号，在福清市玫瑰园小区，这里组织了一场电梯更新推介活动，为居民们宣传相关政策。记者来到福清市玫瑰园小区，看到电梯公司的工作人员为居民讲解老旧电梯更新方案，解答关于国补金额、施工周期、安全保障等疑问。据了解，该小区已经有20几年的楼龄，高层住宅电梯存在老旧、故障频发等问题，给高层住户，特别是老年居民的日常出行带来诸多不便。该小区所处的玫瑰园社区借助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政策落地的东风，全力争取国债补贴政策支持，让群众尽快用上放心梯。福清市玫瑰园小区居民米女士：
3: 现场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了电梯的国补

0: 补啊，力度都很大。我们呢，就是小区也想，就是根据国家的这个补贴，它这个优惠来更换一下我们的这个电梯。
1: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福建省更新优化部总监吴志宇。
2: 国家国补政策的这个下发以后，可以大幅度的减少成本上的一个负担。根据我们的在市场的这样一个估计，可以替老百姓省了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这样子一个费用成本。比如说原来他们要出10000块钱，现在可能只要出这个5000块钱，就可以解决接下来20年的这样子一个电梯使用的问题。
1: 据了解，今年福州继续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将优化补贴标准。由定额补助调整为按电梯层数分档差异化补助，9层及以下定额补助10万元，10至18层定额补助15万元，19层及以上定额补助20万元。除国补外，居民还可以通过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主自筹、提取住房公积金等方式筹集资金。
3: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黄先生的诉求。黄先生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买了商住两用的房子，但是不属于住宅类，办证要多少钱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4: 主要就是交登记费和税费，两个这个费用。那登记费，非住宅类的就是550。
5: 550。
4: 就是一件550，然后税费具体是以税务部门的那个测算为准。
1: 您这样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在许多市中心周边的老旧小区，最让居民们头疼的问题就是停车难，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时段，路边的车辆违停屡禁不止，让原本就不宽敞的道路更加拥堵。为了还居民们一个通畅的出行环境，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近期推出了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遇到停车难题，用手机扫一扫就能反映问题，48小时内就可以收到处置结果。具体要如何操作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5月17号上午，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杨桥中队的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来到祥宇之巷周边小区，向居民们介绍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的功能与使用方法。据了解，祥宇之巷位于福宇路与祥宇路之间，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双向双车道，周边不仅有4个小区，还紧邻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日常车流量大，车辆违停问题严重。为此，交警部门精准定制了一路一侧措施，通过在道路节点设置中央护栏，白天设置移动反光锥、禁停牌等手段，有效遏制了违停拥堵现象。为进一步解决停车难问题，交警还将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张贴在周边居民区的醒目位置，只要拿出手机扫一扫，就能将遇到的问题实时上报。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杨桥中队民警彭涛：
8: 我们的诉求反馈平台系统将提供10余类的诉求选项，包括设置禁停路段、设置路侧夜间停车带、停车难、停车乱等，市民可通过实际的情况来进行勾选，依次填写所属的辖区、小区地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确保问题能够被准确的办理，还可以上传照片辅助说明情况。本系统支持2种方式，即可通过文字输入进行详细的说明。

0: 也可直接使用语音留言功能，便捷地说出具体的诉求和建议。48小时内可以再次我们输入我们二维码平台进行我们的办理的一个查看。
1: 将投诉和建议流程浓缩进小小一张二维码。

0: 变为群众广泛参与，让群众随时随地一扫即办。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杨桥中队民警彭涛：
1: 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将覆盖四城区2843个小区、27个景区、32个商圈、38家医院、165所学校，融合文字、图片、语音等多种提交方式，照顾不同年龄习惯的市民需求，真正把为民办实事落到实处。
0: 鼓楼区红山镇大黄山社区近日举办暖心零距离共治同心圆大黄山社区五月暖心公益集市活动，通过整合多方资源，为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提供暖心服务，同时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引导新就业群体融入社区，参与社区治理。现场健康服务、金融知识宣传、交通安全互动等多个公益服务摊位吸引了不少外卖骑手和社区居民参与，大家通过参与活动了解金融安全、交通安全知识等内容。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对福州交心暖平台进行了推广，并设置了骑手需求征集区和治理金点子墙，骑手们结合自身需求以及日常配送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等，为社区治理提供来自一线的真实反馈。外卖骑手林国丈：
2: 这些附近的骑手更能够了解这个社区的全面的信息，比方说什么权益啊、那个法律顾问这些，能够让附近的那个骑手更好的参与这些社区的服务。
0: 福州市马尾区益乐社区工作服务中心副主任黄鑫：
3: 让新就业群体能够认识到我们的线上交心暖这样的一个平台，通过这个线上的平台建言献策，更深度地参与到我们的社区。
0: 下一步，社区与社工将持续推进党旗飘扬暖心共治项目建设，通过党建引领和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整合社区资源，完善服务阵地和参与机制，引导更多新就业群体融入社区生活，参与社区治理，不断拓展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让基层治理的同心圆越画越大。鼓楼区红山镇大黄山社区工作站人员许琳娜：
4: 让奔波在外的新就业群体能够就近休息、就近享服务，通过交心暖平台等以志愿服务的形式邀请他们融入社区，参与基层治理，真正把驿站建成他们暖心歇脚、有人牵挂的一个幸福家园。
5: 先锋资讯，
0: 2026年五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实施六周年，也是全国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福州市民法典宣传月主场活动昨天举行，以创新载体、多元场景、务实举措，推动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在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以民法典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福州市民法典宣传月主场活动启动。活动现场，新晋集成人蒲公英、普法志愿者、智能机器人员工爱白和溜溜惊艳亮相。通过引入 AI 智能交互技术，福州正逐步构建起科技赋能的普法新格局。此外，主办方还创新打造民法典超能体验营，精心设置法治准入仓、安居产权仓、诚信契约仓等七大主题体验仓，让市民在打卡中学法，在互动中懂法，在体验中用法。各相关单位进驻主题体验仓开展精准普法，聚焦群众和经营主体极难筹办问题，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大学生叶舒淇：
6: 活动形式很新颖，氛围很足， AI 普法互动体验舱让枯燥的法条变得更生动易懂。作为大学生，今后我会主动的学法普法，用法治思维守护自身权益，也为法治福州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律师、蒲公英普法志愿者吴嘉文：
7: 把民法典送到群众身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法律知识，引导群众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
0: 近年来，福州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市，全市60多家市直单位、12个县市区已成立1352支蒲公英普法志愿者队伍， 2万2927

0: 一名志愿者在省平台注册，构建起全方位广覆盖的普法志愿者队伍网络。今年民法典宣传月期间，福州市各县市区市直各部门将组织开展公益法律咨询、法治讲座、法治文艺演出等100多场次。
1: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从善如此。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2025年12月转业，持有部队的 B2 驾驶证，现在是转业待安置，开不了转业证明，也开不了退出现役证明，只能开转业待安置证明，可以换地方驾照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2: 是属于退役的，他需要提供一个部队核发的一个复员转业或者退伍证明，他出具的这个转业待安置证明上面能够体现相关的这个信息的话，是可以申请的，可以申请对应准驾的车型，也是可以申请 B2 的，要参加一个科目一的考试，3的考试，如果有驾照的话就没有办法做这个部队的申领了，因为他这是属于一个初次申领的业务啊。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十二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继承、车辆过户、车牌转移，还有车辆年审等等有关于车辆和车牌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婚内能否订立以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配协议呢？
1: 签了合同，交了加盟费，还没有选址又不想做了，可以解除合同要回加盟费吗？
6: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6: 好的，944的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安女士的留言啊。她说，用人单位呢有2个工作点，一个是在苍山，一个是在高新区。这两个地方的工种和岗位呢是一样的啊，只是工资不同。那么基本工资呢相对来说会也有区别啊。那么就像领导呢，他提出了异议，说领导说两地的工资标准不一样，回复说可以年初已经提了工资，现在要求从入职到2025年12月31号的工资差额补给他，不知道合不合法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7: 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一个同工同酬的问题。那劳动法第46条确实是有规定，他说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同工同酬。但是这个同工同酬，它并不排斥其他合理因素的差异啊，比如说劳动者个人的一个工作人技能、经验、学历的差异，或者说两个区的一个有没有一些法定的具体工资标准的一些不同的这些差异等等，他要通过这些原因来进行判断。如果说你想要回除入职3年的工资，这里面跟公司之间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争议，那可以申请一个劳动仲裁。那么这个时候，用人单位他有义务对两者间的工作差异进行一个举证和说明。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巴搭巴搭的问题啊，已婚，请问婚内可否立这样的财产分配协议呢？若是未来有一天离婚，房子或者是房子钱款和车子全部都自愿给妻子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7: 这样的一个协议的合法性啊，我认为是存在很大的一个争议，因为这个协议是以离婚为条件，那么来做一个财产分配嘛。这种条件呢，可以被视为是用财产来限制离婚自由啊，而这种做法又违背了公序良俗。主流的一些司法实践是认定这样的协议是无效，特别是以离婚为条件的限制是更不可以的，因为法律有规定是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
6: 好的，再来看微信网友小白菜的留言，他说签了合同，交了加盟费啊，现在呢不想做了，目前呢店址还没有选，也没有培训，没有设备，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想问一下可以解除合同并且要回加盟费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7: 那么这个领有其实作为合同的话，他是有权去解除的，因为合同就是双方自愿订立嘛，那我愿意承担一个违约责任的时候也是可以，他除非对方就继续履行。那么加盟费能不能退回来的问题呢，它是存在可能性，但具体的能退多少要看合同关于违约的约定以及加盟商的这种宣示。那从这个案件中具体来看，他没有选址，没有培训，没有购买设备等等情况啊，就是合同没有正常履行的时候，那么加盟商我觉得应该要扣除已发生的成本和违约金以后呢，还是有义务去退回这个金额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杨杨妈的问题啊，买的是学区的二手房，当时呢屋内是有电视和洗衣机的，卖方也答应要赠与买方，但是并没有把他们落实到合同上。现在啊收房却发现这两样电器呢被中介拿走了，打电话给中介，中介说当时谈的时候并没有说要带电器的，但是呢原房主又答应给买方，请问买方是否有权利追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7: 首先我们认为啊，这些家电它并不是遗弃物，是吧？并不是原房主遗弃的东西，所以中介人员拿走这是不对的。卖方留下这些家电的行为，可能是卖方为了促成这种房屋成交而做的一个价格让步。那么这些家电就属于买方所有。那如果家电也仅仅是卖方当权赠予给买方，并留在房中等待买方收取，那这些家电也不属于中介所有，也是属于买方所有，所以买方我觉得可以要求中介是还这些家电。
1: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6: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呢，省工信厅与省文旅厅共同公布了首批福建省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名单以及工业旅游推荐线路，涵盖了工业遗产、智能工厂以及非遗工房以及沉浸式的体验啊，各种各样不同的类型，推动工业空间转型为文旅新场景。
1: 此次公布的全省首批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一共有27个，其中啊，福州有4项，分别是福建船政工业遗址融合发展项目、福州茉莉花茶工业技艺工坊、福建电力博物馆暨能源安全新战略教育实践基地、福州木根雕产业创意园，彰显福州工业文旅融合发展的强劲实力与独特的魅力。在工业旅游推荐线路方面呢，全省首批跨市联动工业旅游线路共有3条，其中啊，闽都工业文化经典之旅串联起福州。

0: 古田泉州，产业特色涵盖近代造船工业、非遗茶产业、红木雕艺、食品酿造、服装品牌制造以及陶瓷文创等。
1: 没错，具体的节点呢，还包括了福州福建船政工业遗址融合发展项目、福州茉莉花茶工业技艺工坊，以及莆田三福红木文化工业展示观光园、百威啤酒博物馆、泉州园和1916创意产业园、七匹狼男装博物馆、顺美陶瓷文旅融合升级及国际陶瓷文化交流中心的建设项目，形成一条跨区域工业文化深度体验廊道。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为了推动服务靠前、响应提速，破解企业办事跑远路耗时长的难题，福州金针结合本地数字经济活跃的特点，在重点产业园区龙头企业布设金针警务联络站联络点50个，构建起覆盖8000余家企业的警企互动联络网，把警务服务直接的送到企业家门口。针对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案件，福州金针坚持零容忍的态度，统筹全市金针力量开展专项打击行动，精准重拳出击，筑牢了企业健康发展的防护墙。
1: 没错，根据统计呢，从2025年以来啊，福州金针共侦办了涉民营企业员工违法犯罪案件达到了11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是120多名，工作成效位居全省首位。福州金针聚焦风险防控长效化，依托科技赋能，搭建完善经济金融风险大模型，实现风险精准识别、科学处置，始终坚持防治未病的理念，以主动防、源头防、常态防之密互企的防护网。
0: 据悉，2025年以来呢，福州金针已经累计指导30余家的企业对关键岗位人员落实建档立卡、跟踪关注、贴心谈话措施，并且推送风险防范提示书、风险防范建议书、风险预警备案单等2书1单，近130份，细化制定多份企业体检表，还有审查指引，倡议企业签订廉洁协议，切实提升企业的防治未病的能力。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9: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9: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

0: 中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那么今天呢，将会有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车辆继承、车辆过户、车牌转移和车辆年审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户口在福州市的静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转学去市区的小学，可以转吗？
0: 老人的户口本上是有孙子和外孙的，都可以划片入学吗？
1: 教育局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微信网友南希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的留言。他说户口呢在福州市的静安桂湖，自己也居住在桂湖，现在想把孩子转学去市区的小学，可不可以转呢？需要什么条件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3: 那他应该在桂湖，属于是静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肯定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孩子的户口迁到里边，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0: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3: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可以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桂湖他也是办不了静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静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进城的问题啊，外公的户口本上有孙子和外孙，那么都可以划片入学吗？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4: 这个应该要看他这个外公这个房子上面的房产证上是哪几个人，如果都是就是外公的名字，后边他的这个后边的他的外甥啊，或者是外甥的父母亲和或者是生子的父母亲在武城区要没有房子，去才能确定为划片。还同时还要再考虑一个是，或者是有部分学校啊，他是购房落户要满3年的这种情况。
1: 再来看微信网友团子给我们的留言，他说原来呢孩子啊随迁就读的是西园小学，现在买房子买到了新店乾隆御景，那么请问孩子可不可以申请转到目前房子所在的这个学校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4: 对，这种是应该他这种情况不符合转学要求，因为我们省里边有专门有规定，学生的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县迁移啊，那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县迁移啊，你看他就没有跨这个跨境上去。
0: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州台记者报道，为了确保我们福州市的考生在中考、高考期间享有良好的温书和考试的环境，防止和减少噪声扰民，那么福州市生态环境局、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和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呢，就在昨天的时候发布了联合的公告，关于加强2026年度高考、中考期间噪声污染监督管理的通告，那么具体的通知如下。
0: 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关注到。首先，第一5月23号的0时至6月23号18时，在市县建成区及其他区域的中学学校周边实行中考、高考期间噪声严管，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达标排放。
1: 没错，第二点呢是5月23号的0点到6月23号的18点，

0: 停止开放这些午间夜间需要有施工的一些具体的情况，但是呢如果说您有施工证明的除外哈。另外还有就是抢险的抢修的工程除外。那么所有在建工地禁止在12点到14点30分19点到次日的7点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那么施工作业呢应该主动采取措施加强施工噪声的控制，防止中考高考期间噪声扰民。
1: 第三呢，就是5月23号的0点至6月23号18点，所有以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禁止在12点到14点30分、18点至次日的8点从事产生噪声震动的室内装修活动。
0: 嗯，没错。刚才我们关注呢是从5月23号哈，也就本周开始的。那么继续来关注的是在高考和中考的具体期间，比如说从6月7号到6月9号、6月21号到6月23号。这两个时间段呢，尤其是在中考高考前半个小时一直到考试完毕前，那么全市的各考场周边500米范围内禁止一切建筑施工作业，各考场周边150米范围内禁止鸣喇叭、吹号、广播、燃放鞭炮啊、装修等等这些活动都不可以。
1: 那么第五呢，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单位、个人，相关的噪声污染管理还有执法部门按照职责依法查处，情节严重的将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予以制止。通告称，欢迎广大市民对违反本通告的单位、个人进行举报，举报电话为12345。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继承、车辆过户、车牌转移还有车辆年审等一些车辆车牌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9点整，
6: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7: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6: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8: 在这搭个帐篷吃个烧烤吧。
9: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8: 那野餐怎么办？
9: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实用。
10: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6: 还有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11: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6: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11: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9: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2: 嗯，
1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有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车辆继承、车辆过户、车牌转移、车辆年审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
3: 那么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异地的 B2 换证该怎么办理呢？
3: B2 驾照满三年可以同时增 A1 A2D 三证吗？
6: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葫芦小金刚在我们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留言。他说2017年从 B2 的驾照降级到了 C1 的驾照，2024年4月呢恢复了 B2 的驾照，现在又想增驾 B1， 能够直接增驾吗？挡风证会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驾的话，就是系统会默认说你要取得B2准驾2年以上，所以他如果是24年才恢复的B2的话，那你就要等到26年，并且说这两个积分周期当中都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才可以申请。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大叔的问题啊，异地 B2 换证该怎么办理呢？挡风证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我们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他可以先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通过12123来申请骑马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福州的话，也是可以同时申领转入骑马换证。但是这中间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一个记分周期当中有记分过的话，那他就要先参加一个审验学习，那审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0: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波给我们的留言啊，说 A2 的长期驾驶证扣分了，还需要继续考试吗？明年还要不要体检呢？挡风证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大车证的话，它是一个记分周期，如果说没有记满分数的话，那它就不需要学习，如果有记分的话，就需要参加一个审验学习。体检的话，我们是年满70周岁之后才需要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2: 更多的证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州市交通运输局呢，近日修订了福州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包括了优化票务优惠的政策，强化乘车秩序要求，调整行李携带标准，完善票务的违规处理等等方面。
2: 为适应线网扩张后的乘客出行行程和换乘的需求，此次的修订不再对乘车时限进行具体的约定，由运营单位根据线网的规模来确定并且公布。此次修订解除一名成年人只能携带一名免票儿童的限制，相对应的是调整成为成年乘客可免费带领身高1.3米及以下或学龄前的儿童乘车。
0: 没错，另外呢还放宽了携带行李的购票要求，结合运营实际呢，携带重量在20公斤到30公斤或者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在1.4米至1.6米的物品呢，不再要求购买与乘客车资等额的车票了。那此次的修订还明确了，禁止占座，禁止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禁止吸烟，当然也包含电子烟，禁止在列车内进食啊，婴儿病人除外。那么乘客有冒用他人证件、持伪造证件乘车等行为3次以上的，可以纳入政府建立的个人信用信息系统。
2: 好，继续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长乐国际机场。近日，福州市长乐区发改局发布关于调整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收费标准的通知，这项通知呢是计划6月开始试行的。
0: 没错，根据介绍呢，结合福州机场2期扩建工程竣工的实际 ，T2 航站楼配套的 P1、P2 停车楼将会同步开放。同时呢，为保障停车楼规范有序运营，将调整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收费标准，停车时间从15分钟内免费，1小时内2次以上进出的车辆不享受此优惠。停车时间1小时内，小型车是10元，中型车12元。大型车15元，那么停车时间在超过了一个小时以后啊，每半个小时的收费标准为小型车4元、中型车5元、大型车6元。24小时封顶收费标准为小型车60元、中型车70元、大型车80元。
2: 收费的标准呢，自2026年的6月1号开始试行，具体试行的时间以机场停车楼实际投用的时间为准，试行期为2年。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州推出了停车诉求一张码，一扫即办，推动公共交通的建设。那么在许多城市周边的这样一些老旧小区啊，最让居民们头疼的问题可能就是停车难了，尤其是上下班的高峰时段啊，路边车辆屡禁，这个违停可以说是屡禁不止的，让原本就不宽敞的道路呢是更加的拥堵了。为了还给居民们一个畅通的出行环境，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近期呢推出了一个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遇到停车难题，用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就能够便捷的反映问题，48小时内就可以收到处置结果。具体要怎么样操作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接下来时间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5月17号的上午呢，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杨桥中队民警和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到祥宇之巷周边小区，向居民们介绍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的功能与使用方法。据了解，祥宇之巷位于福宇路与祥宇路之间，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双向双车道，周边不但有4个小区，还紧邻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日常车流量大，车辆违停问题严重。为此，交警部门精准制定一路一侧的措施，通过在道路节点设置中央护栏、白天设置移动反光锥、禁止停车牌等手段，有效遏制了违停拥堵的现象。为进一步解决停车难题，交警还将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张贴在周边居民区醒目位置，只要拿出手机扫一扫，就能够将遇到的问题实时上报。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杨桥中队民警彭涛。
2: 登录我们的诉求反馈平台，系统将提供10余类的诉求选项，包括设置禁停路段、设置路侧夜间停车带、停车难、停车乱等。市民可通过实际的情况来进行勾选，依次填写所属的辖区、小区地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确保问题能够被准确的办理。还可以上传照片辅助说明情况。本系统支持2种方式，既可通过文字输入进行详细的说明，也可直接使用语音留言功能，便捷的说出具体的诉求和建议。48小时内可以再次我们输入我们二维码平台进行我们的办理的一个查看。
0: 将投诉和建议流程呢缩进一张小小的二维码当中，不仅提升了居民的参与意愿，还能够帮助交警部门快速定位问题、分析症结，避免信息模糊或者是重复沟通，提高专项整治的针对性和响应的速度，从而将单方面管理变为群众广泛参与，让群众随时随地一扫即办。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杨桥中队民警彭涛。
2: 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将覆盖4城区2843个小区、27个景区、32个商圈、38家医院、165所学校，融合文字、图片、语音等多种提交方式，照顾不同年龄习惯的市民需求，真正把为民办实事落到实处。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疑问诉求，大家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朝成一词，夕入弦管，以闽南语演唱的南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4: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南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3: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5: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3: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6: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3: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7: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而新生，走向未来，
3: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8: 其他同学的画都是热热闹闹的，小美，你的画怎么都是灰色的呀？你的画里藏着什么故事呢？老师感觉，画里的小人好像不太开心哦。你看，老师给画里加一道阳光，房子里是不是就该暖暖？
0: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9: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0: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10: 爸爸，你看这景色多美啊！我们在这搭个帐篷，吃个烧烤吧。
11: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10: 那野餐怎么办？
11: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食用。
12: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0: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13: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0: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13: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11: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我们稍后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的办证科的相关民警为您权威解答。
1: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行驶证有效期到2024年的6月24号，错过了年审该怎么办呢？
1: 车辆继承后想要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会跟着继承人走吗？
0: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现在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冰仪你好。
2: 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冰仪，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位叫做狐狸弹琴的朋友，他说他的这个行驶证是足。

0: 昨天才找到，翻出来一看，有效期是到2024年6月24日，这早就已经错过了年审了。
1: 嗯，
0: 这该怎么办？已经快超过两年了。嗯，
2: 是，这个是可以进行逾期，这个逾期未年检的话，它还是可以进行补检的。咱们的小型非营运载客汽车，它的检验周期是10年内每两年检验一次，超过10年的是每一年检验一次。那么第二。

0: 这个年检站去进行上线检测。
1: 那按道理来说，它这个已经过期快两年了，这个车是肯定是不能开了哈。
0: 是不能开，不能上路。然后呢，它处理这个就是申请这个合格标志之前呢，需要先把它的所有的违法事故进行处理。
2: 它这个是过期了两年，那是不是我记得还有过期超过四年，比如说总共十年之内都没有去年审的话，那要重新考科目一和科目三是不是？
0: 这个跟车辆是没有关系，车跟驾它是分开的。如果是你的驾驶证就是逾期未换证，超过三个年这个换证周期的话，那它是需要进行考证的。
1: 所以这位朋友他问的其实是和车有关的哈，是车的证件啊有效期已经超过了。
2: 好的。
0: 对，咱们的车它如果说在检验有效期满，连续三个检验有效期不年检，它会这个车就会达到强制报废。那一旦报废了，咱们就没有办法去恢复了。所以咱们劝这个网友尽快去办理年检。
1: 好，明白了。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他说车辆在继承以后想要换新车，那么继承的车牌号会不会跟着继承人一起走呢？
0: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然后如果说他继承，比如说他是连这个他这个车，他这个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之后呢，他是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这个没有。
1: 明白了，也就是说继承下来之后，如果这个网友没有使用超过一年，那他的这个旧车的车牌是不能够换到他新车上的，所以呢他又想要用旧车的车牌又没有超过一年的情况下，那他就应该说先买辆车然后进行车牌互换，对不
0: 对？
1: 对，
0: 车牌互换呢他还有几个这个要求，就是他需要在咱们同一个登记地，比如说我们闽 A 的车辆跟闽 A 的车辆这个进行车牌互换，然后呢咱们的车辆还要属于同一号牌种类，比如说你这个车我都是蓝牌车啊，我都是新能源的车或者混动的车，这个才可进行互换。
1: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哈。
0: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都是要使用它的使用形式是非里面就是我们的小型私家车，这个要求，就这三点要求。
1: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金刚的这位朋友的问题，车主去世了，继承公证书也已经办好了，车辆继承人是车主的未成年的儿子，那现在的问题就出现了，孩子未成年肯定是开不了车的，那现在呢准备要把这个车卖给第三方，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要怎么操作呢？
0: 这个就是咱们先要进行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就是咱们监护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联板小型汽车查验岗进行验车，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小孩子的名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正常这个过户环节。
1: 那这个交易过户环节可能也是孩子因为是未成年人肯定是没有办法来，
0: 要监护人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依旧也还是把车开到这个登记服务站进行交易，现场的交易，然后可这个我们的未成年人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
1: 还想再问一下哈，这个继承过户的这个费用大概是要多少呢？
0: 这个的话咱们这个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它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啊，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2: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星星的问题，他说我原来的那台车呢是国产的新能源纯电动车，在置换特斯拉的纯电动车，那可不可以保留原来的那个新能源国产的车的车牌呢？对，
0: 这两个就是都属于小型新能源，
2: 对，
0: 就是那它如果说是纯电的， 那就是可以。

0: 可以保留，比如说你在办理这个迁出啊，共同所有人变更啊，转让登记啊，两年内提出申请都可以。然后你的车辆就是你这个车辆是你需要是你本人有使用过了超过一年，然后他就会进行这个为您保留两年。
1: 好，明白了。好，感谢编译给我们的全新解答哈，谢谢您。
0: 好，
2: 好的，
0: 谢谢。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刚才呢，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当然，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3到32度，明天小雨，气温25到33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福州光电信息产业集群加速迈向千亿目标；
3: 吴贤德赴闽后县接待群众来访；
2: 国补赋能解民忧，旧梯更换暖民心；
3: 我市发布2026年度高中考期间噪声污染监督管理通告；
2: 福州市举办2026年福州市民法典宣传月主题活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2: 关注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过去一年，福州聚力做强光电信息产业，实施精准招商攻坚行动，研练补练强练，成果丰硕，产业创新转型迭代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光电信息产业不仅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基础，更积蓄面向未来的发展潜能。富兰光学是福州光电产业版图的亮眼一笔，公司成立以来已经在福州布局了3个厂区。在南屿厂区，记者看到这里已经形成从模具制造、自动化注塑到专用镀膜的完整加工体系，各环节无缝衔接，高效运转。而去年在高新区动建并正式投用的新源厂区，采用的是全自动化智能生产线，配备了更先进的无尘生产车间和智能检测设备，可以为企业拓展智能驾驶等新兴领域提供支撑，也为福州光电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动能。福建富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敏忠：
4: 我们国家在这个智能驾驶领域，在生物医疗领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要求我们光学器械的制造能力要跟上。现在国家的航空航天以及 AI 算力同样要求我们要有以前精度更高、形状更复杂这种光学产品。那么我们为这块呢，我们也投入了大量的研发工作。
2: 经过多年深耕，目前富兰光学通过专业研发团队、微纳加工技术及自动化设备，实现了非球面、自由曲面、光学微结构等各类复杂面型光学元件的量产化。所研发生产的安防视窗、HUD 抬头显示反射镜、激光雷达视窗、AR/VR 光学器件等产品，已经广泛应用在安防、汽车、消费电子、医疗等领域。据估算，富兰光学的安防摄像机光学视窗全球市场占有率约26%， HUD 抬头显示二级反射镜中国市场占有率约34%。福建富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敏忠：
4: 那福州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光学产业集群非常集中的地方。从整个行业来讲，从安防行业以及机器视觉、生物医疗、光纤通讯都形成了一个一定规模的产业。我们相信呢，在未来呢，福州的光学行业呢，会有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
2: 在壮大光电重点产业的同时，福州产业载体建设同步提速。近年来，静安区以福州打造光电元器件之都为契机，因地制宜推动光电产业发展。目前智谷创园福星园区一期项目已经竣工，未来该项目将聚合都市型新兴产业、创新型产业、智能制造三大产业，重点发展光电产业、信息产业、5G 加制造业态，并打造创新综合服务、创新办公，建成福州版智谷。福建省荣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傅磊磊：
5: 后期高毅集团将入驻该园区，助力福星经济开发区打造福州版智谷，为静安区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为加快建设制造强省，福建提出发展壮大光电产业、低空经济等五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福州以前瞻布局抢占未来赛道，光电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拔节生长，势头强劲。福金科技、福光股份、富兰光学等企业的多款产品在细分市场领域稳居全国领先水平，推动光电行业核心元器件的国产替代。福州新区福米产业园从一片偏光片起步，汇聚起光学膜材料、偏光片裁切、显材贴合、模组整机等核心项目，投产全球最大的宽幅 2.6 米 8K 超高清偏光片生产线，成为继京东方之后福州新型显示产业又一增长极。如今福州光电信息产业集群已涵盖 LED 激光器、光学镜头、精密光学元件等多个领域，下一步我市招商部门还将持续深化产业链招商，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打造链条完整、技术领先、生态优越的千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做出更大贡献。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昨天，市长吴贤德赴闽后县上街镇接待群众来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质量做好信访工作，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请听报道。
3: 在闽后县上街镇政府信访接待中心，吴贤德认真倾听群众反映的通信基础设施提质升级、产权证办理等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方案，逐一给予答复，要求责任部门和属地政府明确办结实现、清单化闭环式解决群众诉求，强化跟踪问效，确保信访事件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结果。吴贤德强调，信访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心比心，耐心细致接待群众来访，回应群众关切，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要全面学习贯彻信访工作条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以信访工作法治化，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源头治理，善于发现普遍性、集中性问题，举一反三，精准施策，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拓展。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体察民情民意，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坚决落实首访责任制，压紧压实属地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健全完善诉求办理、跟踪督办、回访反馈的闭环工作机制，强化协同联动，推动信访问题依法有序化解，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0: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老旧电梯更新，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出行，一头记着民生福祉的温度。随着福州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部分住宅小区早期投用的电梯进入高龄阶段，影响市民安全便捷出行。近年来，福州出台了相关政策，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17号，在福清市玫瑰园小区，这里组织了一场电梯更新推介活动，为居民们宣传相关政策。记者来到福清市玫瑰园小区，看到电梯公司的工作人员为居民讲解老旧电梯更新方案，解答关于国补金额、施工周期、安全保障等疑问。据了解，该小区已有20几年的楼龄，高层住宅电梯存在老旧、故障频发等问题，给高层住户，尤其是老年居民的日常出行带来诸多不便。该小区所属的玫瑰园社区借助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政策落地的东风，全力争取国债补贴政策支持，让群众尽快用上放心梯。福清市玫瑰园小区居民米女士。
4: 现场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电梯的国补啊，力度都

0: 很大，我们呢就是要去也想就是根据国家的这个补贴它这个优惠来更换一下我们的这个电梯。
1: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福建省更新优化部总监吴志宇，
2: 国家国补政策的这个下发以后，可以大幅度的减少成本上的一个负担。根据我们的市场的这样一个估计，可以替老百姓省了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这样子一个费用成本。比如说原来他们要出10000块钱，现在可能只要出这个5000块钱，就可以解决接下来20年的这样子一个电梯使用的问题。
1: 据了解，今年福州继续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将优化补贴标准，由定额补助调整为按电梯层数分档差异化补助，9层级以下定额补助10万元，10至18层定额补助15万元，19层级以上定额补助20万元。除国补外，居民还可以通过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主自筹、提取住房公积金等方式筹集资金。
3: 鼓楼区红山镇大黄山社区近日举办暖心零距离共治同心圆大黄山社区5月暖心公益集市活动，通过整合多方资源，为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提供暖心服务，同时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引导新就业群体融入社区，参与社区治理。现场健康服务、金融知识宣传、交通安全互动等多个公益服务摊位吸引了不少外卖骑手和社区居民参与，大家通过参与活动了解金融安全、交通安全知识等内容。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对福州交心暖平台进行了推广，并设置了骑手需求征集区和治理金点子墙，骑手们结合自身需求以及日常配送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等，为社区治理提供来自一线的真实反馈。外卖骑手林国丈：
4: 让这些附近的骑手更能够了解这个社区的前面的信息，比方说什么权益啊、那个法律顾问这些，能够让附近的那个骑手更好的参与这些社区的服务。
3: 福州市马尾区益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副主任黄鑫：
5: 让新就业群体能够认识到我们的线上交心暖这样的一个平台，通过这个线上的平台建言献策，更深度地参与到我们的社区。
3: 下一步，社区与社工将持续推进党旗飘扬暖心共治项目建设，通过党建引领和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整合社区资源，完善服务阵地和参与机制，引导更多新就业群体融入社区生活，参与社区治理，不断拓展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让基层治理的同心圆越画越大。鼓楼区红山镇大黄山社区工作人员许琳娜：
6: 让奔波在外的新就业群体能够就近休息、就近享服务，通过交心暖平台等以志愿服务的形式邀请他们融入社区，参与基层治理，真正把驿站建成他们暖心歇脚、有人牵挂的一个幸福家园。
1: 位于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的全国首个专业磷虾产业园正冠南极磷虾产业园一期项目主体结构近日全面封顶，预计今年底完成竣工验收，二期精深加工车间将于本月动建。该产业园项目经理郑明介绍，产业园总投资5.1亿元，建成后年可承接150,000吨南极磷虾上岸精深加工。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重点布局磷虾标准化加工车间、低温冷链冷库、配套设备用房、综合办公楼，同步打造水产品预制菜原料、幼食饲料、垂钓饵料等生产基地，可一站式完成南极磷虾低温冷链、冻干处理、磷虾油灌装、成品包装等全流程工序。按照项目建设进度，今年底将实现一期磷虾油灌装包装试投产，二期预计明年7月全面竣工投产。项目全部投产后，将构建起远洋捕捞、冷链物流、高值精深加工一体化完整产业链，可规模化产出南极磷虾油、精致磷虾粉、磷虾溶浆等高附加值产品，年产值可达4亿元，直接带动近500人就业。
7: 权威发布。
3: 福州台记者报道， 为确保我市考生在中考、高考期间享有良好的温书和考试环境，防止和减少噪声扰民，市生态环境局、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昨天联合发布

0: 关于加强2026年度高中考期间噪声污染监督管理的通告，通告如下。一，5月23号0点至6月23号18点，在市县建成区及其他区域的中学学校周边实行中考、高考期间噪声严管，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达标排放。二，5月23号0点至6月23号18点，停止开具业午间施工证明、抢险抢修工程除外。所有在建工地禁止在12点至14点30分、19点至次日7点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施工作业应主动采取措施，加强施工噪声控制，防止中考、高考期间噪声扰民。三，5月23号0点至6月23号18点，所有已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禁止在12点至14点30分、18点至次日8点从事产生噪声震动的室内装修活动。四，6月7号至6月9号、6月21号至6月23号，中考、高考考前半小时至考试完毕前，全市各考场周边500米范围内禁止一切建筑施工作业，各考场周边150米范围内禁止鸣喇叭、吹号、广播、燃放鞭炮、装修等活动。五，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单位、个人，相关噪声污染管理执法部门按职责依法查处，情节严重的将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予以制止。通告称，欢迎广大市民对违反本通告的单位、个人进行举报，举报电话为12345。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2026年5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施行6周年，也是全国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福州市民法典宣传月主场活动昨天举行，以创新载体、多元场景、务实举措，推动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在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以民法典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福州市民法典宣传月主场活动启动。活动现场，先进机器人蒲公英普法志愿者、智能机器人员工爱白和溜溜惊艳亮相。通过引入 AI 智能交互技术，福州正逐步构建起科技赋能的普法新格局。此外，主办方还创新打造民法典超能体验营，精心设置法治准入仓、安居产权仓、诚信契约仓等7大主题体验仓，让市民在打卡中学法，在互动中懂法，在体验中用法。各相关单位进驻主题体验仓，开展精准普法，聚焦群众和经营主体急难筹判问题，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大学生叶舒淇。
3: 这次活动形式很新颖，氛围很足， AI 普法互动体验舱让枯燥的法条变得更生动易懂。作为大学生，今后我会主动的学法普法，用法治思维守护自身权益，也为法治福州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2: 律师蒲公英普法志愿者吴嘉文。
4: 把民法典送到群众身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法律知识，引导群众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
2: 近年来，福州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市，全市60多家市直单位、12个县市区已成立1352支蒲公英普法志愿者队伍，22927名志愿者在省平台注册，构建起全方位、广覆盖的普法志愿者队伍网络。今年民法典宣传月期间，全市各县市区市直各部门将组织开展公益法律咨询、法治讲座、法治文艺演出等100多场次。
0: 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作为春天计划福州助残月的重要组成部分，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在西湖公园晨曦广场举行。活动汇聚20余家爱心企业，提供150多个适合残疾人的岗位，吸引众多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及高校残疾毕业生前来咨询登记。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综合服务专区，为残疾人提供全方位帮扶。鼓楼区税务、人社、民政等部门提供税务、社保、法律维权、救助政策等一站式咨询服务。本次活动是春天计划福州助残

0: 残月系列活动的生动实践，为残疾人融入社会、实现就业梦想注入了春天的暖意。
1: 第36个全国助残日当天，福州乌龙江公园游客服务中心内，20岁的连江小伙郑玉成工整记下了自己的工作日常。在父母与志愿者的陪伴守护下，郑玉成已顺利完成11天试岗。作为福州市属公园迎来的首位上岗试岗的孤独症青年，他突破自我，以平凡的岗位为起点，一步步走进烟火人间，拥抱属于自己的光亮。本月乌龙江公园沙滩园区游客服务中心完成全新升级改造，不仅完善了各类便民惠民设施，还联合26家公益力量组建公益联盟，探索公益新路径，为特殊群体搭建起温暖的社会融合平台。此次面向孤独症青年开启支持性就业试点，正是公园公益活动的一次实践。乌龙江公园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启此次试点就是希望给星星的孩子一个零压力、有温度的试岗环境，不用急于求成，只需慢慢适应、稳步成长，让孩子们在力所能及的劳动中收获认可、建立自信、实现自我价值。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一季度，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开发区污水处理厂交出亮眼的生态成绩单。与改造前相比，厂区化学蓄氧量排放量同比降低47.3%，氨氮排放量同比降低45.7%。
1: 泽徐有礼，邀你共创。福州市林泽徐纪念馆文创设计大赛昨天起正式面向全社会启动，征集时间截至8月18号，详情请见福州市林泽徐纪念馆官方公众号。
0: 因缘庙会热供唐卡艺术收藏展17号在福州三方七巷有朋荣书院开展，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持续至5月25号。展览将雪域丹青与方向古韵相融，实现跨地域的文化交流。
1: 御马当先，实在经典。2026年泉州惠安县石玉雕精品展近日在位于三方七巷南后街3号的福建省海峡民间艺术馆开幕，展览将免费开放至5月28号。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欣、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11:00。
6: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3: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3: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2点整。一条中轴线，自平山脚下出发，过野山，经三方七巷到盛夏行，跨岷江直至烟台山，浓缩了福州建成以来2200多年的光阴。岷水浩山，与苍山分为两江，环拥苍山至马尾，东流入海。两江四岸，山清水秀，生态优越，港口城市，草隐江湖，历尽南海，底蕴深厚，山水之城，沿江向海，有福之。

0: 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光电信息产业集群加速迈向千亿目标。吴先德赴闽后县接待群众来访。国补赋能解民忧，旧梯更换暖民心。我市发布2026年度高中考期间噪声污染监督管理通告。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过去一年，福州聚力做强光电信息产业，实施精准招商攻坚行动，研练补练强练，成果丰硕，产业创新转型迭代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光电信息产业不仅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基础，更积蓄面向未来的发展潜能。富兰光学是福州光电产业版图的亮眼一笔，公司成立以来已经在福州布局了三个厂区。在南屿厂区，记者看到这里已经形成从模具制造、自动化注塑到专用镀膜的完整加工体系，各环节无缝衔接，高效运转。而去年在高新区动建并正式投用的新源厂区，采用的是全自动化智能生产线，配备了更先进的无尘生产车间和智能检测设备，可以为企业拓展智能驾驶等新兴领域提供支撑，也为福州光电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动能。福建富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敏忠：
2: 我们国家在这个智能驾驶领域，在生物医疗领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要求我们光学器械的制造能力要跟上。现在国家的航空航天以及 AI 算力同样要求我们要有以前精度更高、形状更复杂这种光学产品。那么我们为这块呢，我们也投入了大量的研发工作。
1: 经过多年深耕，目前富兰光学通过专业研发团队、微纳加工技术及自动化设备，实现了非球面、自由曲面、光学微结构等各类复杂面型光学元件的量产化。所研发生产的安防视窗、HUD 抬头显示反射镜、激光雷达视窗、AR、VR 光学器件等产品，已经广泛应用在安防、汽车、消费电子、医疗等领域。据估算，富兰光学的安防摄像激光学视窗全球市场占有率约26%， HUD 抬头显示二级反射镜中国市场占有率约34%。福建富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敏忠：
2: 那福州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光学产业集群非常集中的地方。从整个行业来讲，从安防行业以及机器视觉、生物医疗、光纤通讯都形成了一个一定规模的产业。我们相信呢，在未来呢，福州的光学行业呢，会有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
1: 在壮大光电重点企业的同时，福州产业载体建设同步提速。近年来，静安区以福州打造光电元器件之都为契机，因地制宜推动光电产业发展。目前智谷创园福兴园区一期项目已经竣工，未来该项目将聚合都市型新兴产业、创新型产业、智能制造三大产业，重点发展光电产业、信息产业、5G 加制造产业，并打造创新综合服务、创新办公，建成福州版智谷。福建省盛荣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傅磊磊：
3: 后期高毅集团将入驻该园区，助力福兴经济开发区打造福州版智谷，为静安区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为加快建设制造强省，福建提出发展壮大光电产业、低空经济等5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福州以瞻前布局，抢占未来赛道。 光电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拔节生长，势头强劲。福金科技、福光股份、富兰光学等企业的多款产品在细分市场领域稳居全国领先水平，推动光电行业核心元器件的国产替代。福州新区福米产业园从一片偏光片起步，汇聚起光学膜材料、偏光片裁切、显材贴合、模组整机等核心项目，投产全球最大的宽幅 2.6 米 8K 超高清偏光片生产线，成为继京东方之后福州新型显示产业又一增长极。如今福州光电信息产业集群已涵盖 LED、 激光器、光学镜头、精密光学元件等多个领域，下一步我市招商部门还将持续深化产业链招商，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打造链条完整、技术领先、生态优越的千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做出更大贡献。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昨天，市长吴贤德赴闽后县上街镇接待群众来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质量做好信访工作，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请听报道。
4: 在闽后县上街镇政府信访接待中心，认真倾听群众反映的通信基础设施提质升级、产权证办理等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方案，逐一给予答复，要求责任部门和属地政府明确办结实现、清单化闭环式解决群众诉求，强化跟踪问效，确保信访事件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结果。吴先德强调，信访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心比心，耐心细致接待群众来访，回应群众关切，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要全面学习贯彻信访工作条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以信访工作法治化，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源头治理，善于发现普遍性、集中性问题，举一反三，精准施策，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拓展。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体察民情民意，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坚决落实首访责任制，压紧压实属地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健全完善诉求办理、跟踪督办、回访反馈的闭环工作机制，强化协同联动，推动信访问题依法有序化解，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1: 老旧电梯更新，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出行，一头记着民生福祉的温度。随着福州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部分住宅小区早期投用的电梯进入高龄阶段，影响市民安全便捷出行。近年来，福州出台了相关政策，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17号，在福清市玫瑰园小区，这里组织了一场电梯更新推介活动，为居民们宣传相关政策。记者来到福清市玫瑰园小区，看到电梯公司的工作人员为居民讲解老旧电梯更新方案，解答关于国补金额、施工周期、安全保障等疑问。据了解，该小区已有20几年的楼龄，高层住宅电梯存在老旧、故障频发等问题，给高层住户尤其是老年居民的日常出行带来诸多不便。该小区所属的玫瑰园社区借助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政策落地的东风，全力争取国债补贴政策支持，让群众尽快用上放心梯。福清市玫瑰园小区居民米女士：
5: 现场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电梯的国补啊，力度都很大。我们呢，就小区也想就是根据国家的这个补贴差这个优惠来更换一下我们的这个电梯。
1: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福建省更新优化部总监吴志宇：
6: 国家国补政策的这个下发以后，可以大幅度的减少成本上的一个负担。

0: 根据我们的市场的这样一个估计，可以替老百姓省了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这样子一个费用成本。比如说原来他们要出10000块钱，现在可能只要出这个5000块钱就可以解决接下来20年的这样子一个电梯使用的问题。
1: 据了解，今年福州继续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将优化补贴标准，由定额补助调整为按电梯层数分档差异化补助，9层及以下定额补助10万元，10到18层定额补助15万元，19层及以上定额补助20万元。除国补外，居民还可以通过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主自筹提取公积金方式筹集资金。鼓楼区红山镇大黄山社区近日举办暖心零距离共治同心圆大黄山社区5月暖心公益集市活动，通过整合多方资源，为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提供暖心服务，同时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引导新就业群体融入社区，参与社区治理。现场健康服务、金融知识宣传、交通安全互动等多个公益服务摊位吸引了不少外卖骑手和社区居民参与，大家通过参与活动了解金融安全、交通安全知识等内容。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对福州交心暖平台进行了推广，并设置了骑手需求征集区和治理金点子墙，骑手们结合自身需求以及日常配送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等，为社区治理提供来自一线的真实反馈。外卖骑手林国丈，
2: 让这些附近的骑手更能够了解这个社区的全面的信息，比方说什么权益啊、那个法律顾问这些，能够让附近的那个骑手更好的参与这些社区的服务。
1: 福州市马尾区益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副主任黄鑫，
3: 让新就业群体能够认识到我们的线上交心暖这样的一个平台，通过这个线上的平台建言献策，更深度的参与到我们的社区。
1: 下一步，社区与社工将持续推进党旗飘扬、暖心共治项目建设，通过党建引领和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整合社区资源，完善服务阵地和参与机制，引导更多新就业群体融入社区生活，参与社区治理，不断拓展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让基层治理的同心圆越画越大。鼓楼区红山镇大黄山社区工作站人员许琳娜，
4: 让奔波在外的新就业群体能够就近休息、就近享服务，通过交心暖平台等以志愿服务的形式邀请他们融入社区，参与基层治理，真正把驿站建成他们暖心歇脚、有人牵挂的一个幸福家园。
1: 福州台记者报道，为确保我市考生在中考、高考期间享有良好的温书和考试环境，防止和减少噪声扰民，市生态环境局、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昨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强2026年度高中考期间噪声污染监督管理的通告。通告如下：一、5月23日0时至6月23日18时，在市县建成区及其他区域的中学学校周边实行中考、高考期间噪声严管，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达标排放。二、5月23日0点至6月23日18点，停止开具业午间施工证明、抢险抢修工程除外。所有在建工地禁止在12至14点30、19至次日7时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施工作业应主动采取措施，加强施工噪声控制，防止中考、高考期间噪声扰民。三、5月23日0时至6月23日18时，所有已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禁止在12至14点30分、18至次日8点从事产生噪声震动的室内装修活动。四、6月7日至6月9日、6月21日至6月23日，中考、高考考前半小时至考试完毕前，全市各考场周边500米范围内禁止一切建筑施工作业，各考场周边150米范围内禁止鸣喇叭、吹号、广播、燃放鞭炮、装修等活动。五、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单位、个人，相关噪声污染管理执法部门按职责依法查处。

0: 情节严重的将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予以制止。通告称，欢迎广大市民对违反本通告的单位个人进行举报，举报电话为12345。2026年5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实施6周年，也是全国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福州市民法典宣传月主场活动昨天举行，以创新载体、多元场景、务实举措推动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在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以民法典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福州市民法典宣传月主场活动启动。活动现场，新晋机器人蒲公英普法志愿者、智能机器人员工爱白和溜溜惊艳亮相。通过引入 AI 智能交互技术，福州正逐步构建起科技赋能的普法新格局。此外，主办方还创新打造民法典超能体验营，精心设置法治准入仓、安居产权仓、诚信契约仓等7大主题体验仓，让市民在打卡中学法，在互动中懂法，在体验中用法。各相关单位进驻主题体验仓，开展精准普法，聚焦群众和经营主体急难筹判问题，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大学生叶舒淇。
1: 这次活动形式很新颖，氛围很足， AI 普法互动体验仓让枯燥的法条变得更生动易懂。作为大学生，今后我会主动的学法普法，用法治思维守护自身权益，也为法治福州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律师、蒲公英普法志愿者吴嘉文。
2: 把民法典送到群众身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法律知识，引导群众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
0: 近年来，福州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市，全市60多家市直单位、12个县市区已成立1352支蒲公英普法志愿者队伍，22927名志愿者在省平台注册，构建起全方位广覆盖的普法志愿者队伍网络。今年民法典宣传月期间，全市各县市区市直各部门将组织开展公益法律咨询、法治讲座、法治文艺演出等100多场次。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在许多市中心周边的老旧小区，最让居民们头疼的问题就是停车难，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时段，路边车辆违停屡禁不止，让原本就不宽敞的道路更加拥堵。为了还居民们一个通畅的出行环境，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近期推出了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遇到停车难题，用手机扫一扫就能便捷反映问题，48小时内即可收到处置结果。具体要如何操作呢？我们来了解一下。5月17号上午，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杨桥中队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来到祥宇支巷周边小区，向居民们介绍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的功能与使用方法。据了解，祥宇支巷位于福宇路和祥宇路之间，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双向双车道，周边不但有4个小区，还紧邻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日常车流量大，车辆违停问题严重。为此，交警部门精准制定一路一策措施，通过在道路节点设置中央护栏、白天设置移动反光锥、禁停牌等手段，有效遏制了违停拥堵现象。为进一步解决停车难问题，交警还将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张贴在周边居民区醒目位置，只要拿出手机扫一扫，就能够将遇到的问题实时上报。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杨桥中队民警彭涛。
4: 登录我们的诉求反馈平台，系统将提供10余类的诉求选项，包括设置禁停路段、设置路侧夜间停车带、停车难、停车乱等，市民可通过实际的情况来进行勾选，依次填写所属的辖区、小区地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确保问题能够被准确的办理，还可以上传照片辅助说明情况。本系统支持2种方式，既可通过文字输入进行详细的说明，也可直接使用语音留言功能，便捷的说出具体的诉求和建议。48小时内可以再次我们输入我们二维码平台进行我们的办理的一个查看。
0: 将投诉和建议流程浓缩进小小一张二维码，不仅提升了居民的

0: 参与意愿，还能帮助交警部门快速定位问题、分析症结，避免信息模糊或重复沟通，提高专项整治的针对性和响应速度，从而将单方面管理变为群众广泛参与，让群众随时随地一扫即办。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杨桥中队民警彭涛：
1: 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将覆盖4城区2843个小区，

0: 真正把为民办实事落到实处。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巴搭巴搭在我们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是已婚状态的，想问问婚内是否可以立这样的财产分配协议。协议的内容就是，如果未来有一天离婚了，房子或者是房子钱款和车子都自愿的给妻子。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3: 这样的一个协议的合法性啊，我认为是存在很大的一个争议，因为这个协议是以离婚为条件，那么来做一个财产分配嘛。这种条件呢，可以被视为是用财产来限制离婚自由啊，而这种做法又违背了公序良俗。主流的一些司法实践是认定这样的协议是无效，特别是以离婚为条件的限制是更不可以的，因为法律有规定是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
2: 微信网友小白菜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签了合同，交了加盟费，但是现在呢不想做了，目前店还没有选址，没有培训，没有设备，想问可以解除合同要回加盟费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3: 那么这个领有，其实作为合同的话，它是有权去解除的，因为合同就是双方自愿订定的，那我愿意承担一个违约责任的时候也是可以，那除非对方就继续履行。那么加盟费能不能退回来的问题呢，它是存在可能性，那具体的能退多少要看合同方违约的约定以及加盟商的这种宣示。那从这个案件中具体来看，他没有选址，没有培训，没有购买设备等等情况啊，就是合同没有正常履行的时候，那么加盟商我觉得应该要扣除已发生的成本和违约金以后呢，还是有义务去退回这个金额的。
2: 微信网友安女士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用人单位有两个工作点，一个在苍山，另一个在高新区，两个地方的工种岗位都是一样的，就是工资不一样，基本工资呢会比他要高，向领导提出异议，领导说两地工资标准不一样，回复说年初已经提了工资，现在要求从入职到2025年12月31日的工资差额要补给自己，不知道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合法的。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3: 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一个同工同酬的问题，劳动法第46条确实是有规定，他说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同工同酬，但是这个同工同酬它并不排斥其他合理因素的差异啊，比如说劳动者个人的一个工作人技能经验学历的差异，或者说两个区的一个有没有一些法定的具体工资标准的一些不同的这些差异等等，它要通过这些原因来进行判断。如果说你想要回除入职3年的工资，这里面的公司之间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争议，那可以申请一个劳动仲裁。那么这个时候用人单位他有义务对两者间的工作差异进行一个举证和说明。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继承、过户、车牌平移、互换、保留等车辆车牌管理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

0: 好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先锋侠在线，
0: 过去一年，福州聚力做强光电信息产业，实施精准招商攻坚行动，研练补练强练，成果丰硕，产业创新转型，迭代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光电信息产业不仅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基础，更积蓄面向未来的发展潜能。富兰光学是福州光电产业版图的亮眼一笔，公司成立以来已经在福州布局了三个厂区。在南屿厂区，记者看到这里已经形成从模具制造、自动化注塑到专用镀膜的完整加工体系，各环节无缝衔接，高效运转。而去年在高新区动建并正式投用的新源厂区，采用的是全自动化智能生产线，配备了更先进的无尘生产车间和智能检测设备，可以为企业拓展智能驾驶等新兴领域提供支撑，也为福州光电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动能。福建富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敏忠：
2: 我们国家在这个智能驾驶领域，在生物医疗领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要求我们光学器械的制造能力要跟上。现在国家的航空航天以及 AI 算力同样要求我们要有以前精度更高、形状更复杂这种光学产品。那么我们为这块呢，我们也投入了大量的研发工作。
0: 经过多年深耕，目前富兰光学通过专业研发团队、微纳加工技术以及自动化设备，实现了非球面、自由曲面、光学微结构等各类复杂面型光学元件的量产化。所研发生产的安防视窗、 HDU 抬头显示反射镜、激光雷达视窗、ARVR 光学器件等产品已经广泛应用在安防、汽车、消费电子、医疗等领域。据估算，富兰光学的安防摄像机光学视窗全球市场占有率约 26%， HUD 抬头显示二级反射镜中国市场占有率约 34%。 福建富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敏忠：
2: 那福州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光学产业集群非常集中的地方。从整个行业来讲，从安防行业以及机器视觉、生物医疗、光纤通讯都形成了一个一定规模的产业。我们相信呢，在未来呢，福州的光学行业呢，会有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
0: 在壮大光电重点企业的同时，福州产业载体建设同步提速。近年来，静安区以福州打造光源器件之都为契机，因地制宜推动光电产业发展。目前智谷创园福兴园区一期项目已经竣工，未来该项目将聚合都市型新兴产业、创新型产业、智能制造三大产业，重点发展光电产业、信息产业、 5G 加制造业态，并打造创新综合服务、创新办公，建成福州版智谷。福建省荣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傅磊磊：
3: 后期高毅集团将入驻该园区，助力福兴经济开发区打造福州版智谷，为静安区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为加快建设制造强省，福建提出发展壮大光电产业、低空经济等五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福州以前瞻布局抢占未来赛道，光电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拔节生长，势头强劲。福金科技、福光股份、富兰光学等企业的多款产品在细分市场领域稳居全国领先水平，推动光电行业核心元器件的国产替代。福州新区福米产业园从一片偏光片起步，汇聚起光学膜材料、偏光片裁切、显材贴合、模机整机等核心项目，投产全球最大的宽幅 2.6 米 8K 超高清偏光片生产线，成为继京东方之后福州新型显示产业又一增长极。如今福州光电

0: 及其产业集群已涵盖 LED、激光器、光学镜头、精密光学元件等多个领域。下一步，国市招商部门还将持续深化产业链招商，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打造链条完整、技术领先、生态优越的千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做出更大贡献。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老旧电梯更新。老旧电梯更新，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出行，一头记着民生福祉的温度。随着福州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部分住宅小区早期投用的电梯进入高龄阶段，影响市民安全便捷出行。近年来，福州出台了相关政策，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17号，在福清市玫瑰园小区，这里组织了一场电梯更新推介活动，为居民们宣传相关政策。记者来到福清市玫瑰园小区，看到电梯公司的工作人员为居民讲解老旧电梯更新方案，解答关于国补金额、施工周期、安全保障等疑问。据了解，该小区已经有20几年的楼龄，高层住宅电梯存在老旧、故障频发等问题，给高层住户，特别是老年居民的日常出行带来诸多不便。该小区所属的玫瑰园社区借助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政策落地的东风，全力争取国债补贴政策支持，让群众尽快用上放心梯。福清市玫瑰园小区居民米女士：
1: 现场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了电梯的国补啊，力度都很大。我们呢，就小区也想就是根据国家的这个补贴差、这个优惠来更换一下我们的这个电梯。
0: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福建省更新优化部总监吴志宇：
2: 国家国补政策的这个下发以后，可以大幅度的减少成本上的一个负担。根据我们的市场的这样一个估计，可以替老百姓省了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这样子一个费用成本。比如说原来他们要出10000块钱，现在可能只要出这个5000块钱，就可以解决接下来20年的这样子一个电梯使用的问题。
0: 据了解，今年福州继续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将优化补贴标准，由定额补助调整为按电梯层数分档差异化补助，9层及以下定额补助10万元，10至18层定额补助15万元，19层及以上定额补助20万元。除国补外，居民还可以通过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主自筹、提取住房公积金等方式筹集资金。
3: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黄先生的诉求。黄先生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买了商住两用的房子，但是不属于住宅类，办证要多少钱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4: 就是交登记费和税费，两个这个费用。那登记费，非住宅类的就是550。
5: 哦，550。
4: 就是一件550。然后税费具体是以税务部门的那个测算为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在许多市中心周边的老旧小区，最让居民们头疼的问题就是停车难。

0: 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时段，路边的车辆违停屡禁不止，让原本就不宽敞的道路更加拥堵。为了还居民们一个通畅的出行环境，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近期推出了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遇到停车难题，用手机扫一扫就能反映问题，48小时内就可以收到处置结果。具体要如何操作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5月17号上午，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杨桥中队的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来到祥宇之巷周边小区，向居民们介绍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的功能与使用方法。据了解，祥宇之巷位于福宇路与祥宇路之间，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双向双车道，周边不仅有4个小区，还紧邻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日常车流量大，车辆违停问题严重。为此，交警部门精准定制了一路一测措施，通过在道路节点设置中央护栏，白天设置移动反光锥、禁停牌等手段，有效遏制了违停拥堵现象。为进一步解决停车难问题，交警还将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张贴在周边居民区的醒目位置，只要拿出手机扫一扫，就能将遇到的问题实时上报。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杨桥中队民警彭涛：
1: 我们的诉求反馈平台系统将提供10余类的诉求选项，包括设置禁停路段、设置路侧夜间停车带、停车难、停车乱等，市民可通过实际的情况来进行勾选，依次填写所属的辖区、小区地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确保问题能够被准确的办理，还可以上传照片辅助说明情况。本系统支持2种方式，既可通过文字输入进行详细的说明，也可直接使用语音留言功能，便捷的说出具体的诉求和建议。48小时后可以再次我们输入我们二维码平台进行我们的办理的一个查看。
0: 将投诉和建议流程浓缩进小小一张二维码，不仅提升了居民的参与意愿，还能帮助交警部门快速定位问题、分析症结，避免信息模糊或沟通重复，提高专项整治的针对性和响应速度，从而将单方面管理变为群众广泛参与，让群众随时随地一扫即办。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杨桥中队民警彭涛：
1: 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将覆盖4城区2843个小区、27个景区、32个商圈、38家医院、165所学校，融合文字、图片、语音等多种提交方式，照顾不同年龄习惯的市民需求，真正把为民办实事落到实处。
0: 鼓楼区红山镇大黄山社区近日举办暖心零距离共治同心圆大黄山社区5月暖心公益集市活动，通过整合多方资源，为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提供暖心服务，同时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引导新就业群体融入社区，参与社区治理。现场健康服务、金融知识宣传、交通安全互动等多个公益服务摊位吸引了不少外卖骑手和社区居民参与，大家通过参与活动了解金融安全、交通安全知识等内容。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对福州交心暖平台进行了推广，并设置了骑手需求征集区和治理金点子墙，骑手们结合自身需求以及日常配送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等，为社区治理提供来自一线的真实反馈。外卖骑手林国丈：
2: 这些附近的骑手更能够了解这个社区的前面的信息，比方说什么权益啊、那个法律顾问这些，能够让附近的那个骑手更好的参与这些社区的服务。
0: 福州市马尾区益乐社区工作服务中心副主任黄鑫：
3: 让新就业群体能够认识到我们的线上交心暖这样的一个平台，通过这个线上的平台建言献策，更深度地参与到我们的社区。
0: 下一步，社区与社工将持续推进党旗飘扬暖心共治项目建设，通过党建引领和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整合社区资源，完善服务阵地和参与机制，引导更多新就业群体融入社区生活，参与社区治理，不断拓展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让基层治理的同心圆越画越大。鼓楼区红山镇大黄山社区工作站人员许琳娜，
4: 让奔波在外的新就业群体能够就近休息，就近享服务，通过交心暖平台等以志愿服务的形式邀请他们融入社区，参与基层治理，真正把驿站建成他们暖心歇脚、有人牵挂的一个幸福家园。
5: 先锋资讯，
0: 2026年五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实施六周年，也是全国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福州市民法典宣传月主场活动昨天举行，以创新载体、多元场景、务实举措推动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在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以民法典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福州市民法典宣传月主场活动启动。活动现场，新晋集成人蒲公英普法志愿者、智能机器人员工爱白和溜溜惊艳亮相。通过引入 AI 智能交互技术，福州正逐步构建起科技赋能的普法新格局。此外，主办方还创新打造民法典超能体验营，精心设置法治准入舱、安居产权舱、诚信契约舱等七大主题体验舱，让市民在打卡中学法，在互动中懂法，在体验中用法。各相关单位进驻主题体验舱开展精准普法，聚焦群众和经营主体极难筹办问题，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大学生叶舒淇，
6: 这次活动形式很新颖，氛围很足， AI 普法互动体验舱让枯燥的法条变得更生动易懂。作为大学生，今后我会主动的学法普法，用法治思维守护自身权益，也为法治福州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律师蒲公英普法志愿者吴嘉文，
7: 把民法典送到群众身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法律知识，引导群众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
0: 近年来，福州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市，全市60多家市直单位、12个县市区已成立1352支蒲公英普法志愿者队伍，22927名志愿者在省平台注册，构建起全方位广覆盖的普法志愿者队伍网络。今年民法典宣传月期间，福州市各县市区、市直各部门将组织开展公益法律咨询、法治讲座、法治文艺演出等100多场次。
5: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从善如此。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2025年12月转业，持有部队的 B2 驾驶证，现在是转业待安置，开不了转业证明，也开不了退出现役证明，只能开转业待安置证明，可以换地方驾照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8: 是属于退役的，他需要提供一个部队核发的一个复员转业或者退伍证明，他出具的这个转业待安置证明上面能够体现相关的这个信息的话，是可以申请的，可以申请对应准驾的车型，也是可以申请 B2 的，要参加一个科目一的考试、B3的考试，如果有驾照的话就没有办法做这个部队的申领了，因为他这是属于一个初次申领的业务啊。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京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5:00。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

0: 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继承、车辆过户、车牌转移，还有车辆年审等等有关于车辆和车牌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婚内能否订立以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配协议呢？
2: 签了合同，交了加盟费，还没有选址又不想做了，可以解除合同要回加盟费吗？
6: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6: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安女士的留言啊。她说，用人单位呢有两个工作点，一个是在苍山，一个是在高新区。这两个地方的工种和岗位呢是一样的啊，只是工资不同。那么基本工资呢相对来说会也有区别啊。那么就像领导呢他提出了异议，说领导说两地的工资标准不一样，回复说可以年初已经提了工资，现在要求从入职到2025年12月31号的工资差额补给他，不知道合不合法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8: 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一个同工同酬的问题。劳动法第46条确实是有规定，他说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同工同酬。但是这个同工同酬，它并不排斥其他合理因素的差异啊，比如说劳动者个人的一个工作人技能、经验、学历的差异，或者说两个区的一个有没有一些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一些不同的这些差异等等，他要通过这些原因来进行判断。如果说你想要回除入职3年的工资，这里面跟公司之间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争议，那可以申请一个劳动仲裁。那么这个时候，用人单位他有义务对两者间的工作差异进行一个举证和说明。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吧嗒吧嗒的问题啊，已婚，请问婚内可否立这样的财产分配协议呢？若是未来有一天离婚，房子或者是房子钱款和车子全部都自愿给妻子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8: 这样的一个协议的合法性啊，我认为是存在很大的一个争议，因为这个协议是以离婚为条件，那么来做一个财产分配嘛。这种条件呢，可以被视为是用财产来限制离婚自由啊，而这种做法又违背了公序良俗。主流的一些司法实践是认定这样的协议是无效，特别是以离婚为条件的限制是更不可以的，因为法律有规定是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
6: 好的，再来看微信网友小白菜。

0: 的留言，他说签了合同，交了加盟费啊，现在呢不想做了。目前呢店址还没有选，也没有培训，没有设备，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想问一下，可以解除合同，并且要回加盟费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1: 那么这个领有，其实作为合同的话，它是有权去解除的，因为合同就是双方自愿订立的，那我愿意承担一个违约责任的时候也是可以，那除非对方就继续履行。那么加盟费能不能退回来的问题呢，它是存在可能性，那具体的能退多少要看合同关于违约的约定与加盟上的这种宣示。那从这个案件中具体来看，它没有选址，没有培训，没有购买设备等等情况啊，就是合同没有正旅行的时候，那么加盟商我觉得应该要扣除发生的成本和违约金以后呢，他是有义务去退回这个金额的。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洋洋妈的问题啊，买的是学区的二手房，当时呢屋内是有电视和洗衣机的，卖方也答应要赠与买方，但是并没有把他们落实到合同上。现在啊收房却发现这两样电器呢被中介拿走了，打电话给中介，中介说当时谈的时候并没有说要带电器的，但是呢原房主又答应给买方，请问买方是否有权利追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首先我们认为啊，这些家电它并不是遗弃物，是吧？并不是原房主遗弃的东西，所以中介人员拿走这是不对的。卖方留下这些家电的行为，可能是卖方为了促成这种房屋成交而做的一个价格让步，那么这些家电就属于买方所有。那如果家电也仅仅是卖方当权赠予给买方，并留在房中等待买方收取，那这些家电也不属于中介所有，也是属于买方所有。所以买方我觉得可以要求中介是还这些家电。
2: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呢，省工信厅与省文旅厅共同公布了首批福建省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名单以及工业旅游推荐线路，涵盖了工业遗产、智能工厂以及非遗工房以及沉浸式的体验啊，各种各样不同的类型，推动工业空间转型为文旅新场景。
2: 此次公布的全省首批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一共有27个，其中啊，福州有4项，分别是福建船政工业遗址融合发展项目、福州茉莉花茶工业记忆工坊、福建电力博物馆暨能源安全新战略教育实践基地、福州木根雕产业创意园，彰显福州工业文旅融合发展的强劲实力与独特的魅力。在工业旅游推荐线路方面呢，全省首批跨市联动工业旅游线路共有3条，其中啊，闽都工业文化经典之旅串联起福州、莆田、泉州，产业特色涵盖近代造船工业、非遗茶产业、红木雕艺、食品酿造、服装品牌制造以及陶瓷文创等。
0: 没错，具体的节点呢，还包括了福州福建船政工业遗址融合发展项目、福州茉莉花茶工业记忆工坊以及莆田三福红木文化工业展示观光园、百威啤酒博物馆、泉州园和1916创意产业园、七匹狼男装博物馆、顺美陶瓷文旅融合升级及国际陶瓷文化交流中心的建设项目，形成一条跨区域工业文化深度体验廊道。
2: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那么今天呢，将会有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车辆继承、车辆过户、车牌转移和车辆年审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户口在福州市的静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转学去市区的小学，可以转吗？
3: 老人的户口本上是有孙子和外孙的，都可以划片入学吗？
1: 教育局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4: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微信网友南希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的留言。他说户口呢在福州市的静安桂湖，自己也居住在桂湖，现在想把孩子转学去市区的小学，可不可以转呢？需要什么条件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5: 他应该在桂湖，说的是静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可能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啊，孩子的户口迁到里边，不是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3: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5: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是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可以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桂湖他也是办不了静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静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进城的问题啊，外公的户口本上有孙子和外孙，那么都可以划片入学吗？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6: 这个应该要看他这个外公这个房子上面的房产证上是哪几个人，如果都是就是外公的名字，后边他的这个后边的他的外甥啊或者是外甥的父母亲和或者是生子的父母亲在武城区要没有房子去看那确定为划片。还同时还要再考虑一个是或者是有部分学校啊他是购房落户要满3年的这种情况。
1: 再来看微信网友团子给我们的留言，他说原来呢孩子啊随迁就读的是西园小学，现在买房子买到了新店乾隆御景，那么请问孩子可不可以申请转到目前房子所在的这个学校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6: 对，这种就是应该他这种情况不符合转学要求，因为我们省里边有专门有规定，学生的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县迁移啊，那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县迁移啊，你看他就没有跨这个跨境安居。
3: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州台记者报道，为了确保我们福州市的考生在中考、高考期间享有良好的温书和考试的环境，防止和减少噪声扰民，那么福州市生态环境局、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和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呢，就在昨天的时候发布了联合的公告，关于加强2026年度高考、中考期间噪声污染监督管理的通告，那么具体的通知如下。
3: 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关注到。首先，第一啊，5月23号的0时至6月23号18时，在市县建成区及其他区域的中学学校周边实行中考、高考期间噪声严管，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达标排放。
1: 没错，第二点呢是五月。

0: 23号的零点到6月23号的18点，停止开放。这些午间、夜间需要有施工的一些具体的情况，但是呢，如果说您有施工证明的除外哈。另外还有就是抢险的抢修的工程除外。那么所有在建工地禁止在12点到14点30分、19点到次日的7点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那么施工作业呢，应该主动采取措施，加强施工噪声的控制，防止中考、高考期间噪声扰民。
1: 第三呢，就是5月23号的0点至6月23号18点，所有已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禁止在12点到14点30分、18点至次日的8点从事产生噪声震动的室内装修活动。
0: 嗯，没错。刚才我们关注的是从5月23号哈，也就本周开始的。那么继续来关注的是在高考和中考的具体期间，比如说从6月7号到6月9号、6月21号到6月23号这两个时间段呢，尤其是在中考、高考前半个小时，一直到考试完毕前，那么全市的各考场周边500米范围内，禁止一切建筑施工作业；各考场周边150米范围内，禁止鸣喇叭、吹号、广播、燃放鞭炮啊、装修等等这些活动都不可以。
1: 那么第五呢，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单位、个人，相关的噪声污染管理还有执法部门按照职责依法查处，情节严重的将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予以制止。通告称，欢迎广大市民对违反本通告的单位、个人进行举报，举报电话为12345。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继承、车辆过户、车牌转移，还有车辆年审等一些车辆车牌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

0: 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北京时间18:00。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有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车辆继承、车辆过户、车牌转移、车辆年审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
2: 那么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异地的 B2 换证该怎么办理呢？
2: B2 驾照满3年可以同时增 A1 A2D 3证吗？
7: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葫芦小金刚在我们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留言。他说，2017年从 B2 的驾照降级到了 C1 的驾照，2024年四月呢恢复了 B2 的驾照，现在又想增驾 B1， 能够直接增驾吗？挡风证婚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驾的话，就是系统会默认说你要取得 B2 准驾2年以上，所以他如果是2024年才恢复的 B2 的话，那你就要等到2026年，并且说这两个积分周期当中都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才可以申请。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大叔的问题啊，异地 B2 换证该怎么办理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我们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他可以先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通过12123来申请骑马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福州的话，也是可以同时申请转入骑马换证。但是这中间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一个记分周期当中有记分过的话，那他就要先参加一个审验学习，那审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0: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波给我们的留言啊，说 A2 的长期驾驶证扣分了，还需要继续考试吗？明年还要不要体检呢？挡风证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大车证的话，它是一个记分周期，如果说没有记满分数的话，那它就不需要学习，如果有记分的话，就需要参加一个审验学习。体检的话，我们是年满70周岁之后才需要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2: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福州推出了停车诉求一张码，一扫即办，推动公共交通的建设。那么在许多城市周边的这样一些老旧小区啊，最让居民们头疼的问题可能就是停车难了，尤其是上下班的高峰时段啊，路边车辆屡禁，这个违停可以说是屡禁不止的，让原本就不宽敞的道路呢是更加的拥堵。

0: 为了还给居民们一个畅通的出行环境，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近期呢推出了一个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遇到停车难题用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就能够便捷的反映问题，48小时内就可以收到处置结果。具体要怎么样操作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接下来时间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5月17号的上午呢，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杨桥中队民警和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到祥宇之巷周边小区，向居民们介绍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的功能与使用方法。据了解，祥宇之巷位于福宇路与祥宇路之间，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双向双车道，周边不但有4个小区，还紧邻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日常车流量大，车辆违停问题严重。为此，交警部门精准制定一路一策的措施，通过在道路节点设置中央护栏、白天设置移动反光锥、禁止停车牌等手段，有效遏制了违停拥堵的现象。为进一步解决停车难题，交警还将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张贴在周边居民区醒目位置，只要拿出手机扫一扫，就能够将遇到的问题实时上报。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杨桥中队民警彭涛。
2: 登录我们的诉求反馈平台，系统将提供10余类的诉求选项，包括设置禁停路段、设置路侧夜间停车带、停车难、停车乱等，市民可通过实际的情况来进行勾选，依次填写所属的辖区、小区地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确保问题能够被准确的办理，还可以上传照片辅助说明情况。本系统支持2种方式，既可通过文字输入进行详细的说明，也可直接使用语音留言功能，便捷的说出具体的诉求和建议。48小时后可以再次我们输入我们二维码平台进行我们的办理的一个查看。
0: 将投诉和建议流程呢缩进一张小小的二维码当中，不仅提升了居民的参与意愿，还能够帮助交警部门快速定位问题、分析症结，避免信息模糊或者是重复沟通，提高专项整治的针对性和响应的速度，从而将单方面管理变为群众广泛参与，让群众随时随地一扫即办。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杨桥中队民警彭涛。
2: 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将覆盖4城区2843个小区、27个景区、32个商圈、38家医院、165所学校，融合文字、图片、语音等多种提交方式，照顾不同年龄习惯的市民需求，真正把为民办实事落到实处。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疑问诉求。大家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去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稍后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的办证科的相关民警，为您权威解答。
1: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行驶证有效期到2024年6月24号，错过了年审该怎么办呢？
1: 车辆继承后想要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会跟着继承人走吗？
0: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现在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冰仪你好。
2: 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冰仪，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位叫做狐狸弹琴的朋友，他说他的这个行驶证是昨天才找到，翻出来一看，有效期是到2024年6月24号，这早就已经错过了年审了。这该怎么办？已经快超过两年了。
3: 这个是可以进行逾期，这个逾期未年检的话，它还是可以进行补检的。咱们的小型非营运载客汽车，它的检验周期是10年内每两年检验一次，超过10年的是每一年检验一次。那么第二年、第四年、第八年是免于上线检测，可以直接到窗口申领年检标。第六年、第十年和10年之后呢，咱们去这个年检站去进行上线检测。
2: 那按道理来说，它这个已经过期快两年了，这个车是肯定是不能开了哈。
3: 是不能开，不能上路。然后呢，它处理这个就申请这个合格标志之前呢，需要先把它的所有的违法事故进行处理。
1: 它这个是过期了两年，那是不是我记得还有过期超过4年，比如说总共10年之内都没有去年审的话，那要重新考科目一和科目三是不是？
3: 这个跟车辆是没有关系，车跟驾它是分开的。如果是你的驾驶证就是逾期未换证，超过三个年，这个换证周期的话，那它是需要进行考证的。
2: 所以这位朋友他问的其实是和车有关的哈，是车的证件啊，有效期已经超过了。
1: 好的。
3: 对，咱们的车，它如果说在检验有效期满，连续三个检验有效期不年检，它会这个车就会达到强制报废。那一旦报废了，咱们就没有办法去恢复了。所以咱们劝这个网友尽快去办理年检。
2: 好，明白了。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他说车辆在继承以后想要换新车，那么继承的车牌号会不会跟着继承人一起走呢？
3: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然后如果说他继承，比如说他是连这个他这个车，他这个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之后呢，他是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这个没有。
2: 明白了，也就是说继承下来之后，如果这个网友没有使用超过一年，那他的这个旧车的车牌是不能够换到他新车上的。所以呢，他又想要用旧车的车牌又没有超过一年的情况下，那他就应该说先买辆车，然后进行车牌互换，对不对？
3: 对，车牌互换呢，它还有几个这个要求，就是它需要在咱们同一个登记地，比如说我们闽 A 的车辆跟闽 A 的车辆这个进行车牌互换。然后呢，咱们的车辆还要属于同一号牌种类。比如说你这个车我都是蓝牌车啊，我都是新能源的车或者混动的车，这个才可进行互换。
1: 明白。
2: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哈。
3: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都是要使用它的使用形式是非营运，就是我们的小型私家车，这个要求，这三点要求。
2: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金刚的这位朋友的问题，车主去世了，继承公证书也已经办好了，车辆继承人是车主的未成年的儿子，那现在的问题就出现了，孩子未成年肯定是开不了车的，那现在呢准备要把这个车卖给第三方，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要怎么操作呢？
3: 这个就是咱们先要进行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就是咱们监护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联板小型汽车查验岗进行验车，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小孩子的名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正常这个过户环节。
2: 那这个交易过户环节可能也是孩子因为是未成年人。

0: 人肯定是没有办法来，
1: 需要监护人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依旧也还是把车开到这个登记服务站进行交易，现场的交易，然后可这个我们的未成年呢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
0: 还想再问一下哈，这个继承过户的这个费用大概是要多少呢？
1: 这个的话，咱们这个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它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啊，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2: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星星的问题。他说，我原来的那台车呢是国产的新能源纯电动车，在置换特斯拉的纯电动车，那可不可以保留原来的那个新能源国产的车的车牌呢？对。
1: 这两个就是都属于小型新能源，
2: 对，
1: 就是那它如果说是纯电的，那就是可以保留。比如说你在那里这个迁出啊，共同所有人变更啊，转让登记啊，两年内提出申请都可以。然后你的车辆就是你这个车辆是你需要是你本人有使用过了超过一年，然后他就会进行这个为您保留两年。
0: 好，明白了。好，感谢编译给我们的全新解答哈，谢谢您。
2: 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刚才呢，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当然，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0: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

0: 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1: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西域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2: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城千年文脉，乡谊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3: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4: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5: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6: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

0: 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0: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3: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4: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3: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5: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7: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6: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

0: 俄罗斯游客伊拉伊利娜说，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1: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晓勇表示，
2: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享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 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 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4: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
6: 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
8: 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各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 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 在 S52省道湖平山至潘坪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钦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9: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 24小时，能帮助呢？
10: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

0: 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1: 我们是昨天从5:30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九两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3: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2: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3: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2: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5: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

0: 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1: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4: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19点整，
9: 你听， 他们正在开会。
10: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1: 要说我们苍蝇

0: 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百个宝宝呢。
1: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2: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3: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4: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3: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

0: 金二十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

0: 就是雷锋。
1: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2:00。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4: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4: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4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

垂柳作伴，按下来不

0: 北京时间6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

0: 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1: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

0: 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1: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0: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宏春：
2: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3: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4: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5: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6: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8: 本台。

0: 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0: 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4: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6: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7: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8: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10: 5月17号以来，黑市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1: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雾边倒的。
10: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

0: 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0: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2: 我是从沙沙村镇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0: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3: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0: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4: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包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5: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8: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9: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8: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10: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

0: 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2: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3: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2: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0: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3: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5: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4: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群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5: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4: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5: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 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

0: 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5到33度，明天中雨转小雨，气温25到30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州以五全模式抓招商，推动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2: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央国企招商对接会将于5月23号在福州举行；
1: 福州今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发布，公办园派位比例提至50%。
2: 我市公开征集网络食品销售违法违规问题线索，本次征集重点排查整治3类网络食品经营违法违规行为。
1: 福州新型婚育文化主题列车正式发车，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3: 关注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
1: 发展绿色食品产业，对于保护生态环境、服务乡村振兴、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增收等具有重要意义。人均耕地仅0.17亩的福州，贡献了全省近1/10的粮食产量，蔬菜产量多年位居全省首位，渔业产值保持全国第一。这个看似矛盾的高产出奇迹究竟是如何炼成的？答案就藏在福州以五全模式抓招商，推动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谋变之路中。面对耕地紧张的先天约束，福州的招商并非简单引进项目，而是精准捕炼。眼下永泰青梅正值采收旺季，过去当地梅农以卖鲜果为主，价格低波动大，如今通过引进梅满天下、梅百华等头部加工企业，青梅被酿成清酒，制成梅饼，形成从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完整链条，附加值倍增。自去年起，

0: 永泰还先行引入了专业无人机运输团队，探索青煤采收空中运输新模式，大幅降低了人工肩挑、山路转运带来的安全风险。在福清的中印尼两国双园中方园区里，椰子、水产、肉类等绿色食品加工项目接连落地。2025年4月，中国首票印尼进口鲜食椰子抵蓉。同年11月，中国首票印尼冷冻榴莲抵蓉。随着越来越多水果跨越重洋和越来越多食品企业入驻，上下游企业、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生态加速形成。永泰县葛岭镇党委统战委员林伟。
1: 总共4家运输团队参与全村的青煤运输，青煤运输从肩挑担砍到摩托车运输，再到无人机运输，实现了科技领域在青煤运输领域的一个应用。同时在这方面的尝试也大大降低了青煤果农在运输过程中的风险。
0: 福建淼天汇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峥嵘。
2: 印尼是我们这个全球最大的椰子种植这个及椰子产地生产国之一。椰子的特点就非常清甜，不仅做水果销售，也能够更适合我们做工业化加工。
0: 福州的招商不止引起，更注重引智。在去年农业农村部发布的14个智慧农业典型案例中，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探索的蛋鸡智慧养殖模式成功入选。光阳蛋业联合本地科技企业开发的木鸡郎智能机器人，融合了视觉、声纹等多模态分析技术，可以一次性采集蛋鸡的表现特征、鸡笼状况等数据。目前已在全国80多家大型养鸡场运行，并出口至日本和马来西亚。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渝西蛋鸡养殖基地养殖部经理杨春杰。
3: 我们说食呢机器人呢，它和以往相比呢，在这个识别的准确度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呢设备的稳定性方面也有了非常大的提高，给我们那个工作呢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0: 从出到深，从散到聚，从传统到现代，福州的招商实践正在重塑这片土地的食物版图。如今福州已形成水产品、果蔬食用菌产品、肉蛋制品、茉莉花茶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涵盖种植、养殖、加工、流通、农食文旅等环节，具备多元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优势。未来福州将继续坚持五全抓招商，围绕一产做优做特，二产做大做强，三产拉动拓展，进一步放大福州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全力构筑更具韧性与活力的绿色食品产业高地。
4: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央国企招商专场对接会将于5月23号在福州举行。本次招商对接会以有福之州央地同行为主题，紧扣358X 产业集群和16条重点产业链，搭建央企、省企与福州市国资国企精准对接合作平台。福州市国资国企将集中推介重点产业基金投资项目，重磅发布产业链协作项目清单、招商合作清单、招商载体清单，精准匹配央国企投资布局需求。现场还将举行重点项目签约，有力助推福州产业研链、补链、强链。
0: 烟花无人机活动将于5月21号在南江滨西大道花海公园举办。为确保活动期间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决定于当天对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具体如下：一、当天15点至观众撤场完毕，对南江滨西大道东往西方向最右侧车道后板路至花海公园门口、南江滨西大道北侧辅道后板路至南社一路等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持专用通行证车辆除外通行。二、19点至观众撤场完毕，对江滨中大道曙光路至鳌港路、鳌江路、鳌中路、海润滨江小区西门至江滨中大道、鳌峰支路、鳌头路至江滨中大道、高汇路、鳌头路。

0: 至江滨中大道，东滨路鳌头路至江滨中大道，鳌东巷鳌头路至江滨中大道，南江滨西大道锦江路至攀墩路，南社一路南江滨西大道至江边洲路，南社二路南江滨西大道至江边洲路，后板路南江滨西大道至秀宅路等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持专用通行证车辆除外。同时，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道路交通流量实际情况视情提前实施管制。三、活动期间，根据道路交通流量实际情况视情对古山大桥、鳌峰路、曙光路至鳌港路、鳌头西路、鳌头路、鳌中路、鳌峰路至海润滨江小区西门、鳌峰支路、鳌峰路至鳌头路、高汇路、鳌峰路至鳌头路、东滨路、鳌峰路至鳌头路、鳌东巷、鳌峰路至鳌头路、南江滨西大道、美敦路至锦江路、锦江路、江边洲路、石碑兜路、会展西路、府下洲路、南江滨西大道至会展东路等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持专用通行证车辆除外。以上道路临时交通管制期间，现行车辆请根据周边路口路段设置的交通标志指示提前绕行，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有序通行。5月20号22点起，上述管制道路内所有停车泊位禁止车辆停靠。
1: 权威发布，
2: 福州市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日前发布，明确了公办园派位比例、派位时间、长幼随学等多项与适龄儿童入园密切相关的关键事项。根据适龄优先原则，幼�儿园招生要优先满足3岁至6岁适龄儿童的入园需求。2026年秋季幼儿园小班招生对象为2022年9月1号至2023年8月31号出生的适龄儿童。今年秋季幼儿园招生最大的变化是，公办园派位比例从30%提高至50%。通知规定，2026年秋季，福州市公办园实行电脑随机派位招生和自主招生相结合的招生方式。市级、县市、区级所属公办园的派位招生比例不低于园所计划招生数的50%。省属部门高校跟辖区联办园的派位招生比例按双方签订的合作项目协议执行，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扩大派位招生的比例。同时，意见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引导政府购买普惠型服务民办园参与派位招生。此外，市教育局还对招生优待政策作出明确要求，保障特殊群体入学。适龄台胞子女可自主选定意向园所，同时具备派位招生和自主招生资格。普惠性幼儿园应当接收能够适应幼儿园生活的残疾儿童入园，实施多孩家庭长幼随学，切实减轻家庭接送负担。2026年派位招生的时间统一为7月10号。
0: 5月18号起，福州正式开启网络食品销售违法违规问题线索征集工作，征集时间持续到9月30号。据了解，本次征集重点排查整治3类网络食品经营违法违规行为。在虚假商业营销层面，监管部门将严厉整治各类不实营销行为，严查普通食品违规标注保健医疗功效以及保健食品夸大作用、虚假宣传疗效等混同食品、药品概念的违规操作，打击虚构食品产地、成分、质量认证等信息以及伪造检测报告的虚假行为，整治依托网红达人、医疗科研机构进行虚假背书引流，以及刷单、刷屏、篡改直播间流量数据等营造虚假经营热度的不正当营销行为。在广告合规管理方面，重点整治食品广告违规使用医疗专业用语、刻意暗示治疗功效等问题，严查普通食品违规宣称保健属性保健食品未按规定标注警示用语等不合规广告投放行为。在经营管理乱象方面，着重核查平台与商户合规

0: 职情况，整治平台资质审核松散、风险隐患处置不及时、投诉维权处置低效等责任缺失问题，排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缺位、食品标签标注不实、保健食品未设立线上专属销售专区等违规行为等违规经营行为，全面整规线上食品经营流程。市民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热线提交违法线索，或登录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线上反馈。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记者从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了解到，作为省市重点项目，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项目目前进展顺利，施工方正在全力进行主体施工，预计项目8月份完成封顶工作，明年可竣工验收。记者昨天在位于静安区双福路东侧的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项目现场看到，施工方在进行建筑主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据介绍，项目占地面积约55亩，总投资8.5亿元，改造之前为物流仓储与老旧厂房，利用率和效能较低。如今经重新设计改造，将原先的 1.0 的容积率提高为 3.0。 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项目现场负责人关斌：
3: 我们这个项目总建筑面积12.48万平方米，升级后将成为高品质都市工业园区，为华科光电等上市企业定制空间，并与区域周边企业形成紧密产业链协作，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土地产出。
2: 据了解，项目整体规划由9栋高层厂房和1栋高层宿舍综合楼组成，其中1号厂房总高9层，为华科光电定制厂房，可满足光电大型设备安装、立体生产线布局需求。项目建成后，将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提升该区域土地利用率。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项目现场负责人关斌：
3: 目前项目处于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桩基工程、基坑支护工程及土方工程已全部施工完成，预计8月完成所有楼栋封顶，明年竣工验收。
0: 记者从连江县了解到，位于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的正冠南极磷虾产业园一期项目主体结构近日全面封顶，预计今年底试投产。记者走进正冠南极磷虾产业园一期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程车往来穿梭，工人有序作业，一栋栋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6幢主体建筑已全部落成。据了解，产业园投资5.1亿元，总用地面积78.65亩，建成后可承接15万吨南极磷虾上岸精深加工。项目分2期建设，一期重点布局磷虾标准化加工车间、低温冷链冷库、配套设备用房、综合办公楼，同步打造水产品预制菜原料、幼食饲料、垂钓饵料等生产基地。正冠南极磷虾产业园项目经理郑明：
4: 产业园主要为南极磷虾提供低温冷链、磷虾冻干、磷虾油灌装、包装等生产，预计2026年年底完成首批磷虾油制品试投产。
0: 产业园2期将新增冻干磷虾、宠物食品、酶解生物肥料3条深加工生产线，持续延伸南极磷虾全产业链条。正冠南极磷虾产业园项目经理郑明：
4: 厂房预计27年7月份建设投产，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加工南极磷虾10万吨。
0: 此外，产业园已与闽江大学达成合作，成功受让南极磷虾油制备相关专利，同时与大连工业大学朱贝威院士团队达成合作，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攻克核心技术难题，推动南极磷虾资源向高值化、多元化利用方向发展。
2: 为从源头封堵鬼秤的作弊漏洞，今年1月8号起，电子计价秤形式评价大纲试行正式落地实施。近日，在马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高标准推进下，辖区内的马尾凯龙菜市71家商户已全部完成新

0: 规电子计价秤的更换工作。该市场也成为全市首个全面启用新规电子计价秤的集贸市场。在凯龙菜市，记者看到熙熙攘攘的市场内，各家商户的摊位上都换上了统一的新规电子计价秤。换了新秤以后，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更加放心。市民陈建林：
1: 换了之后，新的秤是比较好的，是吧？比较智能的，是吧？让老百姓买的东西比较放心一点。
0: 凯龙菜市商户彭雷：
2: 我们换了这个新秤了，对消费者来说，我不需要去担心秤确定少两的问题。那我们商户就只要专心的把我们的东西做好，消费者会可以放心购买。
0: 据了解，新规秤实行统一的三码一封管理，生产码、维修码、检定码以及签封必须齐全有效。从生产、销售、维修到使用的每一个环节都被纳入监管，形成闭环管控，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被拦截。新规秤外壳一旦被非法打开，系统会自动锁定无法正常称重和计价。只有经过授权的专业人员使用高保密性动态密码才能解锁。通过手机扫新规秤上面的专属二维码，页面将跳转至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这台秤的基本信息、溯源记录及电子图片等档案资料一览无余。马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快安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王龙：
3: 但凡动了这个封签或外壳拆开的情况下，这个会并未被技术锁死，就无法再进行使用。对商户来说是提升了自己的那个口碑，然后消费者到我们的农贸市场也可以大胆放心的消费。
0: 凯龙菜市经理何各华：
4: 我们会专注做好我们的市场环境，做好营商环境，就是消费者到我们市场呢有一个更好的消费体验。
5: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6: 新型欢愉文化主题列车发车仪式18号在福州地铁4号线花海公园站举行。本次主题专列在福州地铁4号线将持续运行28天。列车车厢内充满温度的宣传语和温馨的画面，将新型欢愉文化以年轻人愿意听、听得进的方式展现出来，引导广大青年群体树立积极的婚恋观、生育观和家庭观。此外，四号线沿线的8个站点同步设置了主题宣传灯箱，进一步扩大新型欢愉文化的覆盖面和影响力。福州市计划生育协会党组成员、副会长鲁大志：
7: 我们采用年轻化、场景化的宣传方式，传播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夫妻共担的育儿责任、婚事新办等婚育新风，融入市民日常出行场景。下一步，市计生协将持续深耕生育友好建设，让新型婚育文化理念深入人心，营造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良好氛围。
8: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7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本月21号启动。本届大赛设置职工四季创造组、职工就业创业组、两岸融合协作组3大核心赛道。重点聚焦 AI 加场景、新材料加产业、安全加数字底座等场景，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项目。
6: 市教育局近日发布公告，2026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平均分为35.53分。身体残疾、丧失运动能力、具有残疾症的免考生得分为35.53分。患有严重疾病以及患不适合剧烈运动疾病的免考生得分为28.42分。在环考当天或环考考试过程中因身体原因申请的免考生得分为21.32分。
0: 福州市博物馆携手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推出的重磅特展止戈为舞两周礼乐兵器与军事文化展日前正式亮相，展览持续至9月10号。3000年前的国宝级青铜重器将带观众重新读懂青铜文明。
6: 今天起，我

0: 是开启新一轮持续性对流降水过程，全市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乡镇大雨。午后各地易出现热雷雨，有强对流风险。21号雨势仍明显，全市普降中雨，部分乡镇大雨。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新俊堂，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

0: 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划片入学、随迁子女入学、小升初、中考、中招等孩子入学、升学、转学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你有类似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平时消费之后习惯开发票吗？开发票有奖活动正在进行，动动手指，奖金或许就能到手。一听到房地产交易税费就头大，别担心，嘉宾会帮您把契税、增值税这些账算得清清楚楚。还有每个人关心的医保社保缴纳，无论是企业职工、灵活就业，还是城乡居民，怎么缴、缴多少、有啥新变化，一次说清楚。正值个税年度汇算期，您是退税还是补税呢？专项附加扣除怎么填最划算？这些年度作业，我们为您现场辅导。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们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税收收之于民，更用之于民，服务于发展。无论您是创业者、上班族，还是退休在家的长辈，明天的节目都值得您停留。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您来问，税务专家来解答。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今日看点，福清市新作镇，党禁聚合力，港城筑暖巢。毛坯房空置不住，能不交物业费吗？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新风侠在线。当产业工人汇聚港区，如何让大家从住下来、留下来到真正融进来？福清新作镇依托红厝边